0: 那有关于今天早上的早安辣新闻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首歌之后呢，来关注一下车圈资讯。陌生的街连这些功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开放兼容的生态之下呢，你说比亚迪落地这个 Agent 生态的这个系统，
1: 北京时间9:00
2: FM90

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

0: 我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公司具有独当一面的一个能力。那么现场我们记者也是见到了一台即将出国的一个迷你的华谊装载机，外观整个设备还是非常的紧凑，可以在家庭庭院等较小的空间内使用。墨继续的招引高端制造业外资总部型的外资项目，一批批优质外资项目的落地投产、增资扩产，正源源不断为园区产业迭代能级的跃升注入新的动能，持续的书写区域外向型经济
1: 幸福生活。

0: 听上线，每周一三五日12:30首播，2、4、6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
1: EKA 一样的，它那个是结合商场，它又是另外一种调调。那你去杭州的西溪湿地，它又是在西溪湿地里，就是类似于在西边小东京的一种感觉。所以整体的话，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环境去设计。做到一店一色，
2: 明月山堂店就是你们想要打造的乡村味的风格。
1: 对，
2: 然后选择在这里，
1: 在这里是这样一个。你看这杯已经出来了没有冰的，
2: 颜色很漂亮
1: 哎，漂亮，对，浮在页面上。对，为什么？
2: 我突然间感觉喝茶也是一种审美和享受。
1: 对的。那以前的话都说了是达官贵上层阶级拿来那个就是一个玩的东西，可以这么理解。就斗茶嘛，就跟我们现在去玩钓鱼啊也好，什么也好，其实也是古人一种。
2: 我在那个剧里看到那个斗茶，有斗茶的这个环节。
1: 有，可以试一下，但是它需要搅拌一下喝，拿吸管。
2: 它颜色很漂亮，就是上面正好一层绿色的抹茶，
1: 对，
2: 下面是乳白色的鲜奶，
1: 对的。
2: 你说的是植物奶是吧？
1: 对，是这样，是这样。
2: 要尽快喝，
1: 来，
2: 我们赶快上桌，
1: 对，
2: 搅拌一下吧，
1: 对，让抹茶充分的跟下面的
2: 融合
1: 起来，否则的话你喝起来会比较苦。
2: 上面这一层喝起来是苦，有点苦味的，是吧？
1: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茶嘛，茶的话它就会，刚才我跟你说的那杯纯抹茶也是一个道理。
2: 但是我不忍心把它搅拌搅拌进来之后，我感觉这个色差就没有了，够了吗？
1: 再搅一下吧。
2: 还要搅啊？
1: 对，要看你怎么喝。如果你搅拌充分嘛，口感均匀一点；如果你不搅拌不充分，它喝起来更有层次一点，有部分会苦，有部分会偏甜，是这样子。
2: 怎么搅它都不融合呢？
1: 对，那表明我们打得比较好，因为它都浮在那个页面上。
2: 因为它们两个液体的密度不一样。
1: 对，然后通过打发，你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让你尽快喝，因为你时间久了，它会慢慢就开始沉底。因为它要大于那个奶的那个，可以了，对，试一下。如果你接触
2: 抹茶味还不是很浓，
1: 对，
2: 因为喝的是下面的，
1: 你可以直接直饮试一下，口感也会不一样。对，这一杯的话，就为什么我推荐说刚来的人喝这一杯，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它有点甜度，会让你喝起来没有那么的那个。
2: 其他一些口味可能就是那个
1: 更重一点，对，
2: 茶味更重一点。那你们整个墨迹抹茶只提供抹茶吗？
1: 对，我们主要的话是做抹茶，但我们如果有客户需要咖啡，我们也能做。但是来这里的客户基本上不会去喝咖啡，很少。就大部分客户来这里都是为了体验抹茶。
2: 抹茶粉丝。
1: 对，加上抹茶的话，这两年才慢慢的兴起，尤其我们这种手做的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我很多上海的客户，他要喝一杯，如果跑市区的话就比较远，那来这里就更加的方便一点。
2: 市区里喝到的那种抹茶味的饮料，可能更多的有点像奶茶那种制作过程，就比较快速的那个打出来的，是吧？
1: 对，包括他们的料啊各方面用的会不一样，我们的话相对来说口感会更干净一点，就是我们只有茶粉加一点基底就好了，就跟那种经典的奶咖是一个做法。
2: 所以你们其实虽然喝的是一杯抹茶，但是通过一杯饮品也是在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放慢节奏，
1: 对，
2: 慢慢的享受生活，
1: 对，是这样的。通过也同时呢，也我们通过一杯抹茶也让大家知道一下，抹茶是我们自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对。
2: 然后你们现在选择在明月山堂落户一家新的乡村味的这个抹茶店的话，是不是也觉得现在乡村是越来越受年轻人或者说是大众喜欢的一个？
1: 是这样，也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毕竟大家的城市空间的话，大部分人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你城市里能逛的或怎么样走的地方来回就那么地方。那还有一点，就像有个客户跟我说的来到乡下，你开车半个小时甚至40-50分钟来了，开到这里了，如果有电话，工作上电话打过来，你也回不去了，只能在这里先坐着了。但如果你在楼下的咖啡厅的话，有可能一个电话你要上去又要重新干活了。那我既然已经选择要休息了，何不让自己干脆一点呢，跑远一点多待一会儿。因为你来到这里了，你好不容易开个40-50分钟的车过来，你怎么也要待个15分钟吧，对，你不可能像说楼下买楼下为什么那种成

0: 区里那很多都是快消嘛，你拿了一杯，有可能就直接就走了。对，是这样子。然后加上农村的话，我觉得我们人嘛，还是要多接地气，是吧？用脚走走路也好，看看旁边绿色的，你看对眼睛多好，绿色的稻田，吹吹风，然后感受一下乡村生活，旁边还有农家菜，是不是？还有那个老街可以逛，我觉得还是蛮好的。所以，压力大的时候可以出来多走走。
1: 你觉得能吸引年轻人为了一杯抹茶不远千里开车1个小时过来，来到乡村吗？
0: 蛮多的。我这里的客户的话，大部分都是年轻的会，
1: 就为了喝一杯抹
0: 也不
1: 茶？
0: 单单为了抹茶，就跟我们整个来说，我们其实更多的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吧，一个环境在这里，你可以跟小姐妹过来拍拍照、打打卡，是吧？然后甚至说来这里发发呆、看看书，因为整体工作日这边的话还是比较安静的。
1: 就是纯粹。今天给自己放一个假，然后来到这
0: 来
1: 边，
0: 到这里，
1: 会选择到
0: 对
1: 这
0: 对
1: 里
0: 对
1: 来。
0: 对对，是这样子。其实抹茶的话，只是我们一个载体，我们更多的是提供一个情绪上的东西，让大家稍微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墨迹一样，就都希望大家墨迹一下，太累了。
1: 哎，好，那顺便再问一下，国庆节了，你们有什么一些特别的安排吗？
0: 我们是这样子，我们的品牌比较特殊，基本上我们很少去做类似商业的营销活动，基本上该怎么做，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节奏去做，是这样子。当然，我们也会蛮会有一些，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打卡活动啊，会有一些，但不多。我们更多的就是提供一个比较纯粹干净的一个环境，尽量的减少一些商业上的一个安排打扰，是这样子。
1: 好，谢谢店长。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车来茶馆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本节目由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奥克兰，新西兰的第二任首都，也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居住着整个新西兰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其中一半以上是欧洲人，还有将近20%的亚洲人，被誉为南太平洋上的一颗

0: 屋顶，泥巴和石头砌成的墙壁，朴实的木头桌椅，令你仿佛走进电影当中。火炉里总是生着火，无论冬夏，衣架上挂着麻布斗篷和草帽，十分的逼真。酒馆里提供无酒精的姜汁啤酒，不妨在此稍作停留，喝一杯甜丝丝的冰镇姜啤，惬意极了。大桥连接奥克兰最繁忙的港口怀提马塔海港的南北两岸，全长1020米。大桥建成于1959年，离海面高43米。由于那里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大桥的设计过载量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了。1969年，又聘请日本的专家进行设计，把大桥两侧加宽，由原设计的4股道增加到6股道，使大桥的过载量增加了1倍。现在该大桥高峰时期一天可过往车辆115000辆以上，人们称这个新增加的2股道为日本增加道。另外，海港货物的吞吐量也是新西兰最多的。独树山位于奥克兰市北的肯威尔公园，占地120公顷，高138公尺，因山顶只有一棵松树而得名。山下有绿茵茵的草地，成群的绵羊，是体验奥克兰乡村风情的好地方。这里古时曾是毛利人的居住地，现在还可以看到大面积的17到18世纪毛利人城市遗址以及毛利人建的碉堡。山顶上还有奥克兰城市创立者奥克兰之父约翰·罗根·堪佩尔爵士的纪念碑。据说独树山从前是有许多树木的，只因为当地土著痛恨欧洲人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因此将满腔愤怒发泄到了这座山上，经常在漆黑的晚上偷偷将树木一棵棵地砍死。虽然当地政府加强保护，但无奈土著众志成城，日积月累，终于把山上的树砍光，只剩下山顶的一棵。其实山顶的那棵树也不是刻意保留下来的，只不过是用尽办法也未能将它毁掉，这可能是天意，所以土著也只好罢手。独树山无论是其名字、外形或是由来，都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很多人都有捉萤火虫的经历，在黑夜里追逐许久，才把小小的萤火虫放进瓶子里，隔着玻璃看它一闪一闪发出微光。让萤火虫像星星一样挂在天上，是不少人儿时的梦想。在奥克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这种梦想竟然可以成真。成千上万的萤火虫在岩洞内熠熠生辉，灿若繁星。有人把这种自然奇观称为世界第9大奇迹。萤火虫洞是新西兰最有名的天然奇景，这里是一处十分难得的活性岩石洞穴。这处洞穴约在15000年前形成，此洞穴的山上原有一个小湖泊，被冰封着，后来因为气候改变，冰雪渐渐退去，留下了下方的石灰质岩层裂缝，逐渐充实成了一个洞穴。因生成年代仍属年轻，洞穴内尚有水流，而且洞穴仍然在扩大当中，因此称之为活性岩洞。洞穴下方因水流冲击较坚硬的黑石，造成如球一般圆滑的黑石滞留在了洞口，煞是可爱。但这些天然的原石禁止拿取，游客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洞穴上下均有通口，吸引许多昆虫入内繁殖，其中以捕食昆虫如蜘蛛般的萤火虫，萤火虫吐着一粒接一粒的如珠子一般的黏丝，以及尾部发出的蓝色荧光，星罗棋布
1: 当中的
2: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乡村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3: 足要复兴乡村。

比过去更加强大。这就是中国舰队隆隆的炮声，用雷霆般的怒吼向全世界宣誓：南海，南海，你是我们的中国海。在南海上，战士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民族的独立自由战斗着。在神州大地上，华夏儿女正以自己的信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同奋斗。我有一件海军衫，披肩上的蓝杠杠表示海。

别焦虑，快乐还在继续。路上哪怕慢一点，听听歌，吹吹风啊，唠唠嗑，也是假期难得的放松。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也用一首歌曲开启大家今天的晚高峰。一首歌曲之后，待会儿来跟各位。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

0: 是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算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生趣味。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
6: 快抢。
4: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5: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8: 上班时，
9: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8: 回家时，
10: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8: 出差时，
9: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8: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

0: 人的关爱，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腾讯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6: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您和爸爸有交情，给我说说。儿子忽然发现了妈与爸有交情，牙都露出来。臭小子，我不和他有交情，和谁有？你嗨！妈拿笑补足后半句。儿子又露了露牙，不经我批准。
8: 年轻的时候，思绪和表达欲充沛，好像要喷涌而出。他总要借助咖啡因来间快活的立刻死去也值。我从来没有从床上起来觉得很累的感觉。对他这种幽默败，为什么母亲不跟女儿睡？他自己不怕冷，也不怕我冷吗？三姊妹里，他觉得二姐更受偏爱。夏天太热，二姐不肯和他共享风扇，非要把旋转台扇定住对着自己。

只是他要过上三餐无忧有尊严的生活。有听说他故事的人问，在深圳有车有房还算穷吗？用物质的绝对指标衡量或许不算，他只是在获得自由的前提下过负担，而做选择也不用顾及家人的想法，退路也早早想好，实在要还债了就卖掉去，看村民去菜地烧草，看卖水果的车有没有上来，或者像软面条一样赖着什么也不想干。所有这一些常常是快乐之源，却也会让罪恶感冒出来，纠结怀疑，不知接下来会怎样，和那个时不时跳出来在上空俯视自己的不能如此放任的声音，像地里的菜青虫一样